大家好，我是恁的好朋友彭振，我的新歌《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上心痛的情形，推荐给大家听。

0: 正最新专辑阿捧之乡时代创意，
1: 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全台湾最完美的包窗工法。
2: 什么是窗中窗啊？
1: 颠覆设计，下雨天上掀推开当雨遮使用，
2: 这么实用，
1: 荣获台湾及日本发明双金牌奖。
3: 华家窗中窗品质值得信赖。
4: 投资想要赢就得抢占先机，我是汪杰明，每周四上午7:40给你不一样的财富 Wonderful。
5: 由杨慧山分析师从法人的视野与高度
4: 领先挖掘未来的市场黑马，与法人同步掌握台股制胜要点，每周四上午7:40锁定财富 Wonderful。
6: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撸当撸高仔。
7: 报道时间，早起7点。

0: 波豆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 波豆脸部网是咱的电台。
0: 追求财富的路上，必经股海浮沉。汪杰明带你了解资本市场，掌握投资趋势，解读国际政经局势。欢迎收听《财富 Wonderful》。
2: 昨天夜盘是上涨了866点哦，涨幅是2.16%。指数以期货盘来说，指数已经回到了40,990点哦。那今天有没有可能突破41,000点，在做这个限股部分呢？非常值得期待哦。当然，这个跌幅总共是2500点，大家觉得够不够呢？好，但是最近国泰这个股票市场的一个调查，发现到投资人乐观情绪哦又往上飙高了，所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就是。好像跌不下去哦，这个洗的到底筹码有没有洗干净呢？好，这是比较担心洗的。当然，我意思说跌下去大家很难过，吹上面一堆人都在呼喊着说我的记忆体啊，我的什么一大堆有没有啊？我好惨啊！哎呀，刚投资当小白啊。但是说真的，就好，股票市场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清洗，把浮额洗掉之后，才有比较大的。

0: 反弹，那不知道大家觉得2500点的清洗够不够呢？好，昨天夜盘已经往上走高了。昨天的费半指数呢表现得非常好，一口气大涨了4.49%。当然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件事呢，华许说，这个川普其实是可以让他自己决定利率的，所以美国搞不好还会升息哦。那利率确定的时候，其实对于美国股市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事情。另外就是三星可能不罢工了，那三星不罢工了，大家就松了一口气啊。所以这个股票市场呢就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况，因为辉达也担心啊，记忆体够不够啊， HBM 够不够啊，这个 AMD 也担心 HBM 够不够啊。好，那这个谷歌也会担心啊，所以这些部分当然对于这个股票市场一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哦。好，那今晚时间呢是七天控离婚李泽贝尔哈啊，今天是狗为李义和好、哦、拜喜好外杰明，欢迎学到财富 wonderful。好，这是在天气部分，当然留意一下，就是已经正式进入到夏天的气候。夏天气候是早上的时候会有阳光，而且非常炙热；中午的时候就可能呈现阴天或者下雨。但如果是阴天的时候，则很闷，好会出汗。那下雨的话呢，稍微会降温啊。所以进入到所谓夏季的状况，因为现在气象局是说，有关宜兰花东跟中北地区啊，中北部的山区以及南部沿岸地区呢，都可能有午后雷阵雨的可能哦，这是提供大家做参考。好，那当然在国际间最大的消息是美伊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谈判阶段了、哦。那事实上这两天这个美国是有对伊朗发动了两次轰炸，那轰炸目标呢是他们的飞弹基地哦。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美国派了两艘巡防舰，好，就是他们的这个小神盾啊、哦，那么进入到了赫姆兹海峡，结果呢伊朗对这两艘这个美军的战舰呢发动了飞弹跟无人机以及快艇的攻击哦，那飞弹全部歼灭，无人机也在空中被用快炮打下来，所以这个36架好像是高达36架无人机全部被歼灭，飞弹带有几枚都被这个巡防舰的小神盾啊、哦、发动小神盾的这个反飞弹的这个飞弹呢给击落。那同时间呢，他派了6艘的这个小船哦。那第一波攻击的时候呢，他们是用快炮来攻击哦。那这个刚才讲是快，这两种快炮不一样。第一种快炮是1分钟1500发哈、哦、的快炮，第二种快炮呢比较是类似是就是我们说的炮弹啊、哦，就是怎么讲啊、哦，就是那种就是连3发蹦蹦蹦这种炮弹。那当然速度稍微快一点点，那这个第一波呢攻击到第一艘的这个就是伊朗的快艇，然后其他4艘5艘的就鸟兽散，最后呢纷纷的被这个美军的直升机啊、哦、给这个全部歼灭、哦、所以他们那有两艘有躲回这个港口，一样被歼灭、哦、就是被发掘歼灭。那因为还有发射飞弹，所以就被侦测到飞弹的发源地啊、哦。那美国呢就针对飞弹基地呢发动了这个攻击，那巨大的炸弹声，还有因为飞弹被打掉之后产生的火炮的声音啊、哦，是震这个让伊朗都震动了。那川普回答说，这不是战争啊，这要啪啪啊打你两个巴掌，但不叫战争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发射飞弹。所以那接下来就听说中国跟韩国的这个就是游轮哈、啊、就通过了赫姆兹海峡。好，所以这个事情的发展到底是如何呢？不过据了解22号是很关键的时间，21号就是今天非常关键。如果今天双方伊朗跟美国还是谈不拢的话，那么美国可能就不顾啊，沙特阿拉伯还有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要求，还有伊拉克等等，他们要求不要对伊朗发动战争，可能川普就会发动战争了，因为他要赶快把这事情给解决。而这战争的一个动作呢，就是要打基础建设。那至于说这些国家他们能够反制啊、伊朗的飞弹跟这个无人机，这是这些国家该做的事情，跟美国有什么关系？你有一个坏邻居，你不能把责任全部都推到就是美国。好，那有核，一旦伊朗有核武，这些国家也不安全。好，所以呢，这是由各个国家来做决定的。所以也许在22号的时候会有一场战争发生哦，这个是唯一留意的风险。不过我觉得据我们现在说的观察来看哦，其实股票市场对伊朗的战争其实已经免疫了，好，所以就不用多谈什么。但是回到了就是现实面来看呢，其实最大的消息在昨天呢，是突然之间无预警的啊、做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 0到18岁国家养啊，那他的方式是六岁之前呢，啊，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在六岁之前，就是你一出生，现在今年你知道出生小孩，就政府就给你10万，虽然这个预算现在还卡在这个立法院还没有过哈，不过是不是现在不给，未来还是会给啦，只要法案会过哦，这是现在已经5月21号了，国民党跟民众党还是没有打算把2026年的预算给通过，好看你们拖多久，最好拖到立法院改选啊，就是我们说2028年立法院选举最好能拖到就让2026年2027年2008年就已经选了嘛，所以这个没问题，就是2026年跟2027年最好你们预算都不要过啊，最好这样做好，那2028年呢就全部揭秘，也许罗廷伟一定要让他落选啊。好，那回来我们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关键是1到18岁，0到18岁国家养，那这里已经非常确认，0到6岁呢每个月是1万，6到18岁呢每个月是5000块，但是给法不一样，有部分是给现金，好，但是呢6岁以后啊，就是可能就是给有2500块是帮你存钱，希望小朋友在18岁那一年的时候呢口袋有36万，但是如果你都把它存进来的话呢，就有可能有120万的这个存款啊，就小朋友1到18岁，如果妈咪好，他们这个拿到了就是10000块的津贴，没有拿去花替小孩子开账户的话呢，那这小孩子在他18岁的时候呢，口袋就有120万了，这也不无小补。好，另外一则新闻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翻在昨天最新的消息，因为是我晚上时间啊，今天新闻是陆续的公布，就是这个川普在这个就是跟习近平后来上飞机的时候呢，记者有特别提到有关销售台湾军武的事情啊，那时呢川普就说一句话，他会跟现在实质管理台湾的那个人，大家都知道那个人，我会跟他联系啊。那结果呢，他在安德鲁国这个军场的时候，军机场的时候呢，诶，又被记者问到同样的问题啊。那么据了解，根据路透还有其他美国主要媒体的说法，清晰的川普是这么说的，我会和他谈，我会跟每个有关军售的人谈。好，那当然他已经先跟这个习近平谈了嘛，好，所以还会跟赖清德谈完之后呢，可能还会再跟习近平谈。好，那重点就是他真的有可能会打电话给赖清德。好，当然赖总统是说他都已经准备好，他会跟他说台湾的未来是由台湾人来做决定啊。好，那不论怎么样呢，其实另外两则新闻当然也蛮重要的。好，就是有关郑丽文。好，那这一次呢，我终于看到赖清德对郑丽文发火了啊，这个是我觉得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竟然跟郑丽文不断的挑衅赖清德，我觉得赖清德没有必要不给郑丽文面子哦。昨天在苗栗就发生一个插曲哦，翁东锦呢就说，哎呀，我苗栗很缺钱啊，他说苗栗什么都有，什么有农产品有人才，但是没有钱，没有办法搞教育。那赖清德就直接回他一句话说，诶，我没有听你说这个预算没过你有意见啊，你没有讲。诶，好，那当然这里牵扯到预算过的话，当然对中东锦的苗栗的这个预算一定有帮助嘛，所以你釜底抽薪，诶，拜托，苗栗有两个立法委员，诶，跟你都很熟，诶，而且你在选举的时候都支持，诶，所以中东锦被打脸。那事后中东锦很生气啊，说他被赖清德酸哦。那当然有个国民党的议员哦，听完这段话就走了。好，那你走了又怎么样呢？好，所以中东锦是咎由自取啊，这个不读书的人就是这样子。好，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苗栗的教育，你不是跟赖清德喊话，你应该是去就跟这个立法两个立法员跟他们说赶快把预算给通过，不是吗？没有预算当然就没有办法增加对你苗栗的帮助，不是吗？所以今天这个是我觉得是本末倒置的事情啊，所以中东锦吃了大鳖。中东锦也是他觉得被赖清德算一下，他是很不服气，因为他毕竟以前出生在黑道嘛，所以可能黑道比较叛逆，他就说一句话说，哎呀，这个行政院跟立法院的关系，我一个县长怎么好说话？哎，那你一样道理啊。如果你今天，那你叫赖清德怎么处理？赖清德现在行政院的预算就是被立法院卡住了、啊，所以釜底抽薪应该是立法院了、啊。好，这是蛮有趣的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就是赖清德真的发火了、啊，他骂了这个郑丽文，他说郑丽文见习近平啊，把台湾的安全呢又断一脚，然后呢郑丽文主导的军购呢再自断一脚，所以人两只脚啊都被国民党的郑丽文呢是给这个断掉。那郑丽文听到的时候就失控了，他就整个 EQ 就整个大 崩裂哈，神经线全部断掉，然后拍桌啊、呛虾啊，就像一个人疯掉之后的声音啊，就是很疯狂的喊着，就有一点点像柯文哲前刚开始在议会的时候，然后讲一些不知道在说什么。那当然，郑丽文是说赖清德在讲笑话，但是我要说一句话，这个郑丽文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狰狞，狰狞啊，好，狰狞的人可能连笑话吃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啊，哈，应该，我觉得赖清德应该对郑丽文要发动强力的攻势，好，那这是一个未来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呢，好消息来了，好消息就是外交订单呢，我们又写下最强的四月份啊，连续15红啊，但我跟大家讲，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去说明到底会红几个月，恐怕就一直红一直红，到红到2029年啊都有可能哈。那这个情况下到底有多夸张呢？我们是连续2个月啊，外销订单超过800亿美金。我坦白来讲，这真的是马英九可能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5月份的订单会到900亿美元，900亿美元。
1: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哟！
2: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1: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3: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4: 会记得小孩的肉粽节，上期待阿嬷肉粽绵绵软软 QQ 又胖胖，
5: 三层的比例吼爱拄好，香菇爱高个大蕊，鸭蛋黄爱青个咸芳，辣子吼爱先吹过开上，黑皮红葱头插过个半米粉，对啦。
4: 材料是真简单，功夫确实不简单。
6: 精选大心地吧，椴木香菇、松软栗子、云林九号花生、爽脆回甘老菜脯，40%的配料，好滋味都在香 Q 糯米里。
3: 1180自由配，家的味道自己选。加购花生卤猪脚只要320，升级大全配。0800-551-900，空白空口，空空影 ，Q 空口。
7: 哎，杰米哥，
0: 哎，
7: 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0: 这样穿正好啊。
7: 啊？这样穿正好。
0: 哎，我请王一川、阿川跟你说。
8: 大家好，我是阿川啊，这样穿正好，阿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9: 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10: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11: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10: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11: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12: 国三升高一，家长请追！英文是升大学最重要的科目，飞鸽英文已经连续10年以上录取台大医科、电机、法律、财经，累积人数全国第一。
13: 升高一自用英文免费试听送英文写作成语书，
14: 国高中英文领导品牌飞鸽英文。
15: 继发行了5张台语专辑之后，演歌天后吴慧君演歌单曲《春风旅路》首度纯日语献唱。吴慧君《春风旅路》音源唱片发行。
16: 波豆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7: 波豆脸部网是咱的电台。
18: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0: 好的，最新的消息刚才讲过了，川普会不会打电话给赖清德呢？那么川普是说我会跟他谈哦。那这个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上的9:48的一个贴文。那白宫呢是立刻回应这样的一个讯息，好，也是由白宫来说的。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call President Lai of Taiwan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on the weapons package?好，你对于就是要卖这个就是台湾的武器之前，你会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吗？那么川普说 I w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one. I have the solution very well in hand. 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完整的一个说法。We had a great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cy. We'll work on that, the Taiwan problem. 好，所以对于台湾的问题，我们会继续的去关注。好，这是有关川普的回应。好，非常的 balance， 没有特别的让大家觉得是什么乐观或者悲观的讯息。好，那当然这个新闻我们要继续的 follow， 就是有关国票金改选的部分。那这一次呢，政府呢，好，透过公股拿了将近500亿元哦，去拿下了就是国票金的大股东，好，占了9%。好，那么这个是花了我们500亿元哦，这就是类似当时啊，把台新强迫吐出张营哦，然后也拿我们的钱。那当时的说法是说，拿下张营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资金哦。可是现在呢，星光台新金的股价呢已经超过张营哦。那么张营的涨幅呢，其实在所有股票里面并不是最好的，获利呢看起来也不是很好，也不是最好的。所以当时这个民进党政府所主导的哈，就是要由金管会当打手，那么要求这个台新金把张营吐出来的过程当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张营现在是台新的一部分，你觉得股价现在应该到多少？我认为台新张营应该现在已经40-50了，但很抱歉，现在的张营就是20，台新星光就是23，好，并没有，只是从大概14块涨到20块，但是台新金是从11块涨到了23块，好，所以那如果当时的张营如果不是民进党由金管会主导的一个叫星光台新金突出张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张营现在股价我认为40-50块都有可能，因为台新加张营，因为富邦还有这个国泰都50-60块了嘛，所以没有道理如果台新吃下张营不会到40-50块钱以上。好，所以这些都是骗人的手段，其实目的只是让一些人做官而已，就是那时候财政部跟这个金管会有一堆人，他们想要去这个银行做高管，好，多拿一个可以，就可以有一些人有位置可以做，特别是当时主导张营的那个人，好，就是国库署那个人，哇，真的是官运亨通啊，他利用国家资源打压台新银行。那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呢有一个国退民进啊，国进民退，好，就是国家把民间资本吃下来，那么在庄翠云的引导之下呢，有公股要吃民股哈，所以这是跟独裁国家嘛。那我为什么特别提验？是我们来看庄翠云怎么说，他是在说傻话。他说，如果公股取得国票金的主导权呢，可以强化公司治理，提升绩效。我问一件事情啊，你公股行库的公司治理排行是如何？很后面欸，目前为止在公司治理的大奖里面基本上没有听到你们公股行库有公司治理得到什么奖赏，我基本上没看到。好，所以这第一点是一个笑话。第二件事情他说要提高绩效，庄翠颖你是在把播吗？我要不要念一下绩效给你听，让你听听看什么叫做绩效好不好？来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金控的每股盈利啊，用每股盈利来计算，因为每股盈利最公平嘛，因为是用股本跟你的获利来计算的，所以没有股本大股本小的问题。来，富邦金是第一名，国泰金是第二名，台新星光第三名，中信金第四，元大金第五，永丰金第六，永丰金哦第六，凯基金，你还记得中华开发以前的获利的话很可怜啊，0.3啊，0.2啊，甚至还亏钱。对不起啊，凯基金已经到第七名了哈、哦。那么是由民营来操作，中华开发大转身，玉山金反而掉到第八名。好，接下来排行榜终于见到了公股行库哦，第九名是兆丰金，第十名是第一金，第十一名是华南金，还没看到和库金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你们公股行库哦，在你庄翠云的领导之下，排行在金控的排行是倒数前三名。好，除了国票金之外，倒数前四名哦，全都是由公股行库给囊括的。所以你说公股行库拿下国票金是要提升绩效，你在把布吗？你那么爱把布吗？你基本上只是想要安插一些人进到这个位置吧。我再说一遍，中国搞的是国进民退，那么我们这个独裁的财政部呢走的是什么？由这个公股行库要去并民营的机构，而赖清德给你的目标是什么？要公公并，减少公股行库的数量，增加资本。好，因为毕竟我们要到全世界投资嘛，所以公股行的资本越多， 其实对于未来到全世界投资会更好。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荒诞可笑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以四月份的获利来看，好，那么富邦金是以388亿为第一名，第二名是国泰金143亿，元大金75亿，中信金54亿，台新星光78亿，永丰金49亿，凯基金59亿，兆丰金49，然后华南35，低金32，和库26，好不好？和库扣掉国票金，和库是倒数第一名，和库金是倒数第一名，只有26亿元，是所有金控里面获利最糟糕的。如果跟第一名的富邦金比的话，是388亿对上26亿元，你们公股行库绩效简直烂到一个眼泪流出来。好，这时候我们的张翠云竟然可以睁眼说瞎话，说要提升绩效。我不认为公股行库会提升绩效，而且我觉得政府不要侮辱了当时阿扁的二次金控。当时阿扁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公股行库的绩效，必须要民营化，而且彻底民营化。但是民党政府做的方式正好相反，要台新金吐下张颖，以金管会做打手，做出了这么令人厌恶的事情。好，这是我们说的，但是似乎我们的财政部没有学到经验。那我请问一下，当时说好的，好，所谓的三心两意，其中两意叫合意跟善意，请问一下，你在并下国票金的时候，你有听其他股东的合意跟善意吗？答案是没有。那金管会的主委跟财政部长庄翠云先没有到约到场外先打一架，再决定这些过程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这样，虽然我们台湾经济真的很好，但是我们很多的官员哦，他们是活在官僚体系哦，就是满清时代的官僚体系，还是没有办法成就他们我们台湾未来的成长，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可惜跟厌恶的事情哦。好，讲完了，好，结束到这边，我只是要表达我的想法。那么在台湾的金融业正在大幅成长过程当中，现在我们的拖油瓶呢是公股行库哈。好，连以前我们还有听说这个存股要存兆丰金，现在还有听过谁存股要存兆丰金吗？好，那回到了现实面来看哦，那么昨天呢，在公股行库的合作之下，好，那么还有投信努力之下呢，好，公股行库是买了113.94亿，为了520啊要这个抗跌，好，另外呢，投信买了102亿啊。那么外资当然是卖超了466亿，空单减少到42,740口，哎，这好事，只要空单跌破40,000点，台股就会大涨，好，这是过去的经验法则。那所以呢，台股守住了40,000点，那今天可能股票市场会有机会大幅的走高。那么昨天其实最重要的消息就是被动元件，昨天被动元件基本上16档股票跟被动元件有关的16档股票全部上涨，其中有将近10档股票呢是进入到涨停板了。那我们之前就有提醒大家，被动元件一定要留意啊，像金山电啊、利荣电啊，还有日电贸啊，这个我们在之前都有提到，这些股票呢都要留意啊。那我知道前几天呢，其实有部分的这个被动元件竟然打到跌停板了，你卖在跌停板的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干嘛哈。被动元件其实这个。这次涨价的是由日本松下跟基美，好，这是全球都是前三大的被动元件厂调高价格。好，那春田是最早调高价格嘛，春田股价大概涨好几倍了，好，大概5-6倍以上了。所以呢，这个春田是第一个先涨价，好，那国巨也跟着涨价，现在是日本松下跟涨价。那涨价的产品呢是包括电容 MLCC， 好，这些都还有这个陶瓷的这个被动元件全面性走高，所以昨天包括利荣电、还有凯美跟金山电呢，应该都是涨停板啊。那目前为这个涨势呢还没有休息，其实最大的因子呢就是来自于鲁宾的架构呢会需要更多的因为鲁宾要到 800V， 一旦 800V 的话，你所有的这些被动元件的这个耐受度都要大幅的提升，因为 800V， 所以这部分在之前影响了就是台达电的股票大涨嘛。那台光电这两天有下跌，不过台电光电也传出好消息了，它已经确定了就是整个在伺服器占业绩是 30% 啊，并不是最高，但有 30%， 但是呢它现在已经正式进军到 CPU 了，所以我这样讲，只要你是挂到 CPU， 你的本益比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很乐观不是台光电，是台光电没错， 等我再查一下，台光电跟那个电源器没有什么关系。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整个趋势的发展哈。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关这个三星谈判破裂的问题啊。事实上，这个还在讨论当中啊，因为韩国人有70%人反对三星罢工哈，因为他们要求的这个利润呢，是一般做 AI 的好几倍，是非常不公平。那你今天晶圆代工你没有利润，你还要拿到跟记忆体一样的薪资，所以一般的民众都认为说 AI 不是你三星努力出来，是全球给三星的机会，所以三星是有这个机会，所以不是员工有多努力，而是机运到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要求这种不合理营收的 15%， 未税前的 15%， 这也太夸张了。所以呢，可能三星会不会罢工呢？现在最新消息是延后罢工，好，所以整个罢工团体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啊，法院也判他们罢工呢，并不全然主张是正确的。好，那这次已经是总统李在明都说话了，所以可能不罢工。但是不论怎么样呢，这个威刚的总座陈立白，他说话跟他名字一样，又白又清楚哦。他就讲一句话说，其实目前为止呢，最大家讲到中国，大家都很担心中国会量产。他说中国市占率其实很低啦，一个国家占全球比重不到5%，你说他就算量产，它影响也非常有限哦。那而且所有产能也到后年，所以呢今年跟明年根本不会受到影响，那么2028年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但是呢到时的状况会什么状况也没人知道，因为伺服器所需要的这个记忆体的需求量是不是我们在之前能够预估出来的恐怖数字。那昨天我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真的不看好南亚科为什么可以拿到全世界第一流的厂商来投资呢，包括你所知道这些什么 SanDisk 啊、凯霞啦，还有这个美国的四大的云端供应链啊，全部去投资了南亚科。那一样道理，群联也成功的募资成功，这代表是记忆体的狂潮并没有结束哦。所以被动元件有狂潮，记忆体也是有狂潮。他说事实上目前为止，客户都一次想谈的是5年的合约，为什么？因为担心5年后的价格还要继续往上走高。那他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2026年跟2027年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是呢 DRAM 跟 NAND Flash 市场是一定会缺货。那魏刚的说法是今年每一季都会一季比一季的更好，所以前几天的记忆体大跌哦，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本节目跟你说很莫名其妙，好，所以你如果不相信本节目卖掉的话，那我恭喜你一定卖在最低点。好，我那时候就跟你说，怎么可能记忆体有这种跌停板的可能啊？当然有人要卖掉跌停板，我没意见。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有个分析说，只要台股每次盘中有跌千点哦，基本上后市就是相当的漂亮。通常震荡5天之后呢，股票都有明显上涨，最大涨幅是来到15%哦。那目前为止呢，最热门的定期定额是主动统一台股增长，第二名是凯基台湾 TOP50009816。好，第三名是群益台湾精选高息00919，好，00919不用了啦。好，国泰台湾领袖5000922，还有富邦纳斯达克也进到前面的5名哦，00662。那我们从这些排行榜里面，没有一档是公股行库的 ETF， 没有一档是公股行库的 ETF。 所以这个庄翠莹说公股行库的绩效很好，这个是胡说八道啦，就是公股行库效率不好，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只要你是国营的，你知道是公股的，你的绩效就是烂，非常烂，而且是越来越烂。好像看兆丰金就是非常明显的案例，以前兆丰金的排名都是前4名，现在兆丰金的排名是倒数前5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政府到底要把公股行库带往何去何从。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在海外的股票 ETF 里面啊，最近增加最多的是主动群益美国增长，第二名是主动全新创新，第三名是主动富华金融股息，这蛮特别的，这档值得去留意啊，00998A， 它投资的是全球的金融股，而全球金融股呢，在全球经济往上走高的情况下，确实是令人感到可以值得观察的。另外呢，外资最近想买什么股票？虽然外资在卖超，但他卖超过程买进的股票就特别值得关注。你懂我意思吗？他不断的卖股票，但他竟然买进了一些股票， 就好像外资在买股票的时候他去卖了什么股票，好，那这个被卖的一定有问题嘛。那外资在卖股票的时候，买了什么股票，那这些股票就值得关注哦。那么第一 round 的部分呢，是有这个中信金、臻鼎、 KY 跟金居还有台光电。好，那么这是在第一批的这个第一批的买进持股最多的中信金、臻鼎、臻鼎最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臻鼎有机会超过景硕嘛，外资对臻鼎最高目标价已经来到540元的吧，哈、哦。那另外就金居，金居最近有一个很可怕的消息，哎，这消息是有券商啊、哦，就是外资哦，看金居哦，股价看到多少钱，你知道吗？高霸空，给他洗。来，金居第二季呢，它的新的产品叫 HVLP4 哦，要放量了哈、哦。那谁呢？高盛说呢？高盛到底准不准？我现在有点怀疑他说法，因为高盛把台湾的每家公司都说得很好，啊，自己有没有实际上一边说好一边卖就不知道了哈。好，高盛现在台积电现在看最好的是高盛，然后他上次看的是联发科，好，联发科他看到了5000元，好，也是高盛，好，高盛看鸿海400元，好。那所以高盛真的是，然后高盛看了我们台湾要有2档万元股，所以高盛呢说金居可以到900元。那最厉害于印刷电路板就是有关 PCB 女王，就是统一投顾总经理廖婉婷，我想大家很熟悉她了哦，她是最了解 PCB 的一个分析师，她说呢。他认为说金居的股价呢会达到645。那我要特别提一下统一投顾的廖婉婷哦，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唯一一家说台股会冲5万点的就是廖婉婷。好，那去年我们大概预估今年的股市大概都42000，好，就是今年的高点。那这个廖婉婷说不是，是5万点，他是唯一好认为台股会到5万点在去年讲的人哦，所以他有他的准度。金居高盛说900元。好，那金居果不其然是买超第三名，买超第四名是台光电。另外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讲那个记忆体历程要值得关注，一定要留意历程，好，历程、金元电跟日月光吧，马上股票市场打我脸，好，好像讲完之后第二天历程就跌停板。当时我看到历程跌停板的时候，我下巴掉下来，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到底谁在卖？好，好，当然跌下来之后呢，外资呢是买超第五名呢，就是历程6239第五名买超的哈。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新权、联咏，好，特别提到有2档进榜的，就是联咏跟瑞昱，好，终于进榜了。这个是很久没涨的股票，联咏跟瑞昱。那联咏、瑞昱、联发科是属于这个就是我们在全世界 IC 设计前十强里面的三个公司。那联发科昨天已经禁闭出来了嘛，股价果然持续的走高。虽然在外资的榜单里面没有看到联发科，好，但是呢，我相信在内资的力道之下，联发科有机会走高，因为那个他所要提供的谷歌预估明年的业绩会比在这个 TPU 里部分的业绩呢会成长70%到80%，那也就意味着联发科好在整个获利部分的话，可能今年是估计会赚20亿美金嘛，那明年大概就是乘以大概就是30几亿美金吧。好，那当然它总体业绩200多亿元来说不无小补啊，但是整体来说是数字会比这更高，也有可能，因为毕竟我们讲二十亿只有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放量嘛，但是明年整年的数字会比这更高的，也许会到70-80亿美金。那当然大部分的预估说明年的时候呢，联发科股价就有机会来到4000亿元以上，然后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好，那这是外资买超的几个股票，特别还有包括了力旺，好，还有世新 KY， 好，这都最近修正很严重的股票。那 IC 设计部分呢，有联咏跟这个瑞昱哦，都是外资最近逆势加仓的股票，买最多是中信金、臻鼎、金居、台光电。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关股价连涨的股票部分呢，好，到底法人是怎么买的哈？法人看法跟外资不特一样，法人动作比较快，所以他买进了大量的被动元件哦。那这个外资在买元泰啊，越买越少。好，但是呢，内资买元泰呢，买到第一名。好，元泰因为前阵子我们很早在这个节目就跟大家讲了，要注意元泰，因为很多的零售商已经开始走电子标签了。 所以盐炭的需求会大幅的增加。从那时候盐炭股价就开始从200块涨到现在230嘛，180，我那时候讲的是盐炭是180，好，现在230。好，另外呢就是买进的华新科、日电贸、世新科、好和生堂、好这个新奇，对，那另外在这个公立元券买进了是台办、新勤跟德伟哈，新勤到底被动元件还是那个公立元件了、啊？好，德伟哈，这是属于公立元件。那台办呢是买超第一二三四五，法人买超第五名是台办。另外受到这个 AI 眼镜部分呢，金国光最近被买超力道也在增加当中。IC 设计买进的是翼龙电，好，那么这是有关法人买进的股票，看起来气氛呢是偏向比较乐观，提供大家做参考。
19: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Podcast 版8:30准时更新，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不漏接，各大 Podcast 平台请订阅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20: 你好，我是你的健保卡安全性绑数每天弄压死被用压迫，要不要填死别发胎用压死喊开要注意安全。阿波提醒我每天弄阿斯贝尔，我会吃通整齐溜气，超时使用，还无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体，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电单。一下就同阿波叫下轮班表，向松向舒这边上班，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什么个天阿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1: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
22: 哦，
21: 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
22: 哦，
21: 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
22: 嗯，
21: 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22: 是
21: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挤。那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三四个问题嘛？
22: 对对对，
21: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23: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24: 波导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最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25: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26: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27: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58。
16: 波导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7: 波导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19: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0: 好，今天是开始，今天是早会呢，三大的八倍倍哈，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大涨。哎，我没有报昨天的美国股市到底哪些个股走高啊？不过呢，因为昨天美国股市大涨，所以今天的气氛就格外的乐观啊。昨天夜盘已经涨了866点。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的是今天礼拜四嘛，哈，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摩尔投顾的分析师杨慧珊来到我们现场。慧珊早安，不会宇早安，
28: 杰明大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慧仪老师每周都会来到我们现场，在每周四的时间，而且我们注意到每周四的点阅率呢有在快速的飙升，有一天这个数量吓了，看我看到吓一跳，表示事实上可能慧仪老师长期跟我们联系之后呢，其实大家对他的接受度在增加当中哈、哦，所以小老鼠八 VIP 啊、哦，就麻烦你加进来。好，那当然最昨天最热的话题就是被动元件嘛，这被动元件呢今天进入到自由时报的主标题，那工商跟经济呢都是以被动元件作为主要标题哦。当然也有包括三星八公的记忆体的状况，所以被动元件跟记忆体呢状况变成是大家所热门谈论的一件事情。那魏宇老师怎么看？
1: 好，杰明大哥刚刚点出很重要的重点哦，其实包含记忆体或者是被动元件都一样哦，因为他们都是以往大家觉得说诶怎么可能会涨的这个族群，可是在有了 AI 之后好像似乎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走势哦。但是我们知道昨天辉达的财报凌晨出炉，再度的拯救了全村哦。那因为他出来的财报跟财测都比预期来得好。美股的部分呢，因为它是这个收盘之后才公布的，可是在公布之前啊，美股其实已经上涨了啊。那四大指数涨了1%到 4.4%， 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部分传出跟伊朗即将要达成协议，所以油价下跌，然后再加上大家对于辉达财报的预期，因为所有的投行都没有一家认为辉达的财报会不好。